0: 中的妇女她带的书。
1: 不能啊，带上哪儿就该去
0: 生嘛撒娘少帮乐街的中分带带我说大家去生本堂应该叫个街姑娘大郎去大中贼带风飞打得有大一烧我打得能够有通也本龙中不用我一浪工作有工作浪正正